最早没有打印机复印机，设计师只能手绘底稿，想要几十上百份图纸给施工间里存档使用，重画一遍那是费时又费力，于是就有了晒图技术，把定稿的透明硫酸纸底稿盖在涂有感光化学药剂的图纸上，光照晾晒，被光照的地方就变成了深蓝色，被线条挡住避光的地方会保留空白线条，蓝图就此诞生了。而不用白涂的核心原因也是超现实，首先白涂能够偷偷篡改，白纸黑字涂改以后几乎不留痕迹，一旦图纸被私自修改，施工出错追责维权都会一团乱。但蓝图就不一样了，它自带防作弊基因，蓝底根本没办法无痕修改，但凡动过手脚一眼就能看穿，也就杜绝了偷改图纸的猫腻。其次，蓝图的性价比也超高的，批量晒图成本极低，比早年打印大白图纸划算太多了，而且它特别的耐造，防水耐晒，不易褪色，尺寸还稳定，工地灰尘大，磕碰多，白图容易发黄褶皱破损，而蓝图却能长期的清晰保存。最重要的一点是，蓝图

当前全省已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户外车辆停放至高处，提前备好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尽可能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安全。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要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

潮生活新推官。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岛屿心情的故事是关于真诚、友谊和坚持的典范，他们没有一夜成名的传奇。

0: 挑选熟透香甜的木瓜，准备罐装的椰乳、纯牛奶和冰块。木瓜去皮切块，一半碾压成果泥挂壁，然后呢，剩余的果肉放到杯子里加满冰块，先倒入冷藏的椰奶，再加入纯牛奶，轻微的搅拌一下，不需要额外加糖，木瓜自带甜度完全就够了。醇厚的椰奶香融合软糯的木瓜果香，冰凉顺滑，口感温润不腻口，早餐搭配面包，午后解馋都相当的适合，全程也不用开火，新手制作也没有失败的风险。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杭州站8月8号、8月9号两场宣布取消。今晚浙江 FC 浙江绿城中超赛事也因台风影响延期举行。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及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等三部门增加调拨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近日，短剧演员钟宇飞自曝在片场被富婆投资方加拍到60余场吻戏，全剧也就50多集。后来因为吻戏过多导致剪辑混乱，加上投资方未支付后期制作费用，该短剧上线仅数日便被平台下架。以上资讯由张坚栋编辑，赵静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三头鲨，夺命五头鲨，夺命六头鲨，鲨卷风。鲨鱼那么恐怖，美国人为什么对它那么上头啊？对了，就是恐怖。二战期间，大量美国人被派遣到沿海战场作战，全国各地的报纸经常报道那些在鲨鱼出没的水域获救或者是身处险境的故事，这就塑造了美国社会对鲨鱼的集体恐怖记忆。这种恐怖记忆让鲨鱼题材的恐怖电影在美国十分受欢迎。1975年，惊悚电影《大白

0: 是确保安全。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所以呢，运输业也要提前做好预案，全面的检查运营车辆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停运危险货运输车辆以及客运班车、包车以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一定要确保安全。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杨梅酸奶气泡水，这属于是夏日限定的特色饮品了。这款杨梅酸奶气泡水制作的时候省时又省力，新鲜杨梅清洗干净，加清水小火煮两分钟，放凉过滤出杨梅汁，再准备原味酸奶、气泡水和冰块，杯子里装满冰块，先倒入晾凉的杨梅汁，铺上一层酸奶，缓慢地倒入气泡水，轻轻地搅拌均匀。杨梅浓郁的果酸搭配绵密的酸奶，气泡呢又刚好中和奶制品的厚重，酸甜平衡的恰到好处。煮好的杨梅汁水可以大批量的冷藏储存，每次调配仅需要三五分钟，傍晚晾凉追剧的时候喝，那真的是氛围感十足。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6米，这些挡板全部连接起来，可以从宁波一路排到绍兴。当前相关的防台防洪工作正在加紧推进。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四分之一，陈幸彤4-0零封了大唐沙月，晋级女单四强，比分分别是11-4、11-6、11-7、11-7。陈幸彤半决赛将会面对款曼与早田希娜的决胜者。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是9月7号。北京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北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者是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减调为1年。以上资讯是张坚东编辑，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7: 买手机来电信，
6: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

0: 上一层酸奶，缓慢地倒入气泡水，轻轻地搅拌均匀。杨梅浓郁的果酸搭配绵密的酸奶，气泡呢又刚好中和奶制品的厚重，酸甜平衡的恰到好处。煮好的杨梅汁水可以大批量的冷藏储存，每次调配仅需要3-5分钟，傍晚晾凉，追剧的时候喝，那真的是氛围感十足。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杰米福特《时光小旅馆》。你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永恒且纯粹的爱情吗？这部畅销11年的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是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全省已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户外车辆停放到高处，提前准备好应急物资，强风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确保自身安全。这次的台风江河湖水位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试险。如果水在水库下游，请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的转移撤离。

0: 部企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3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以上资讯是张坚东编辑，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3: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4: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2: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5: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2: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如果是在水库下游，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的转移撤离。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各施工单位也要全面的来排查塔吊以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等设施的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另外，各运输企业要提前做好预案，来全面检查运营车辆的控制、制动、转向、灯光这样的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的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以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营运，确保安全。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侬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苍南岛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

0: 门，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2: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3: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4: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5: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3: 爸爸，我的小舅舅。
4: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5: 可我不抽烟呢。
6: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7: 打什么？
1: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应急响应，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的动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不用转移的群众请抓紧时间清理家庭阳台，关好门窗，减少外出或聚集活动。户外车辆停放至高处，提前备好应急物资。电动自行车不要入户充电，避免引发火灾，确保自身安全。外地游客请及时转移避险，不要有追风逐浪、垂钓、捕鱼等危险行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

0: 展、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宁波市防止决定于8月8号18点将台风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宁波今天夜里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沿海海面最大风力可达12到14级。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6: Welcome。

0: 脑海。
1: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1: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0: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云商996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0: 点五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在这北京城市何为归宿，是奔跑着争夺在宁静的夜，我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本身在其中躲不掉的连锁反应，天生缺陷听不见人性的喧嚣，眼里停留满是茶余饭后松弛的笑，用文字回忆是唯一的表达出口，与你相遇算是三生有幸。大哥说女儿家一登门拜访不顾体面，堂堂

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和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出于是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我们共同浇灌的时间是懵懵懂懂，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里困难重重，我们共同期待着时间泪落下瞳孔，我们共同依偎着时间去点亮火种，人在原地徘徊，一旦放了心去流浪，我惆怅却也把渺小留在高楼上，想念难道文明想念为何物，叫我归家但望不见我家在何处，想停下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6: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长商996，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FM 九九六，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
1: 潮生活。
2: 无路口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5: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1: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2: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3: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0: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2: Welcome FM is coming。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6: FM 996，
7: 好中国，
6: 好中国，
7: 潮生
6: 潮生活。
8: Welcome。

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0: 你想看什么？
1: 别吞，别挤呀！
0: 想和谁分享？
2: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0: 又为什么出发？
3: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哈密瓜切小块，轻微的按压出汁水，果肉放入杯子里，揉搓薄荷叶，释放清凉的香气，加满冰块，倒入凉白开，搅拌均匀。哈密瓜自带温润清甜，薄荷叶入喉呢又是通体凉爽，降火补水毫无负担，不用泡茶，也不用熬煮糖浆，居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都能够随时制作，配比呢也是简单直白，听完之后就能够动手操作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面加一个大字，那就是东北男女老少最爱的一道凉菜——东北大拉皮。好拉皮的气质像迪厅里身姿最狂野的大哥一样，拎着它左右摇摆再劈个叉都折断不了它坚韧的身段。其次必须色泽晶莹剔透，配菜要五颜六色，口感要 Q 弹软糯。当它在味蕾深处渗出汁水时，此时的拉皮越是软糯，与齿间的美味结合就越深入。最后是拉皮蘸料，拿酱、蒜、醋、辣根、辣椒油一样都不能少，蒜必须多放，醋要选陈醋，辣椒油要自己炝锅，辣根则是让香气直冲天灵盖的绝杀。赶快动手做一份正宗的东北大拉皮吧。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星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电影叫做《横道世之介》。这部电影真的是让人笑着笑着就流泪，后劲大到我根本不敢二刷，可心里却暖得像被太阳刚晒过的棉被。这样的电影一生能遇到几部呢？《横道世之介》就是这样的一部宝藏电影，它讲的是上